且注重质量提升，重点发展高品质、绿色、智慧和创新的旅游。越南旅游业将以文化为根本，以旅游体验质量作为竞争优势，以游客满意度和重游率作为发展动力。旅游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越南国家旅游局介绍，2026年上半年，越南接待国际游客量达12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创下多年来同期最高水平，使旅游业完成2026年接待2500万人次国际游客的既定目标的近 50%。 与此同时，国内游客量达8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4.5%， 完成2026年接待 1.5 亿人次国内游客计划的 54%。 旅游总收入达569万亿元，同比增长 9.8%， 完成2026年1125万亿元旅游总收入计划的 50.5%。 越南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阮世化梅表示，近年来越南国家旅游局持续出台实施细则，要求各地加强检查督查，切实保障旅游活动安全，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来临前。在持续推进分级放权的背景下，越南国家旅游局将继续与各部委地方密切配合，进一步完善旅游安全标准和相关规范，不断提升旅游活动国家管理水平。阮世化梅女士表示，保障游客安全和安保始终是旅游国家管理工作的一项重点要求，贯穿旅游国家管理全过程。这不仅是旅游行业自身的职责，更需要各部委地方和企业协同配合。总体来看，旅游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继续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全行业着力研究制定并不断完善关于在新时代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的方案，创新旅游宣传推广方式，推动区域联动，开发新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大力推进旅游数字化转型。2026年下半年，旅游业将推进结构调整，由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注重质量提升。2026年下半年，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部长林世芳晴要求旅游业主动做好各项准备，在中央政治局就关于在新时代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的方案提出意见后，立即组织实施。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由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发展高品质、绿色、智慧和创新旅游，以文化为根本，以文化特色和旅游体验质量作为竞争优势，以游客满意度和重游率作为发展动力。与此同时，大力调动社会资源，特别是企业界积极参与旅游业发展。全行业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建设服务于国家管理、旅游宣传推广和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数据库及数字平台。在此基础上，旅游业将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在预警、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等方面的应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联动。与此同时，加强与地方协同配合，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海上旅游、水陆旅游等旅游业态的安全标准，不断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切实保障游客安全。2026年下半年，旅游业的重点任务是继续完善2026至2030年越南旅游与美食海外推广方案，到2030年越南康养旅游发展方案，以及发展与欧洲产品生产和消费相结合的旅游业，助力保护和弘扬越南农村地区文化价值和本土知识的方案。
此外，旅游业还将

0: 继续完善关于设立越南驻老挝旅游推广办公室的方案。2026至2030年越南旅游与美食海外推广方案，到2030年越南康养旅游发展方案，以及发展欧歌产品生产和消费相结合的旅游业，助力保护和弘扬越南农村地区文化价值和本土知识的方案。各位听众，在主持2026年下半年检查监察工作总结及下半年任务部署会议时，前局市委副书记、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要求各厅局和地方政府继续深入贯彻检查监察、信访接待、投诉举报处理及反腐倡廉、反浪费、反消极工作，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共同责任。首先是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每个机关单位需主动开展自查自纠，严格落实检查监察结论及中央、市委、市人委会各项要求与指示。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要求继续革新检查监察工作思路，以预防为主、完善管理机制为目标，以治理时效为质量衡量标尺，提升各类检查监察质量，重点聚焦违规风险较高的领域，强化主要负责人责任，同步提升信访接待和投诉举报处理绩效，持续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反浪费、反消极，加强责任检查监察力度。于2026年上半年，前局市检察局共开展34项检查、6项核查，检查发现违规金额逾370亿元，建立追缴近340亿元，建立其他处理方式逾30亿元，建立追究54个集体、186名个人的纪律责任，建立移送调查机关3起，各行政机关共接待群众逾3800次，涉及逾3300件次事项，全市各行业各级参谋有权机关解决151件属权限内的投诉举报案件，完成率 63.7%， 其余案件仍在核查中或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各位听众，前局市始终全面及时落实对革命功勋人员及其家属的各项制度政策，切实关爱政策优待家庭生活，传承对为祖国奉献和牺牲者的感恩报恩优良传统。目前前局市共有逾111829名革命功勋人员，今年以来每月有17037名功勋人员领取优待补贴，月补贴资金总额逾470亿元，医疗保险、疗养康复、辅助救助等各项制度均依规落实。2501份革命功勋人员及烈士家属档案均100%按时或提前办结，市里经常组织慰问并赠送礼品给越南英雄母亲、人民武装力量英雄、伤残军人和病残军人，位于4400名功勋人员组织集中和上门疗养，提供辅助器具和绞刑器材支持，建设和修缮疫情住房，积极推进烈士遗骸寻找、归集和 DNA 鉴定身份工作，迄今已采集1022份烈士遗骸样本用于身份鉴定。适逢荣军烈士节79周年纪念日1947-2026年，全市组织慰问并向革命功勋人员及其家属赠送86201份礼品，总资金逾390亿元。各位听众，对海上活动的管控监督工作正在前局市全面强力推进，旨在整改存在问题，坚决配合全国一道，尽快摘除欧盟委员会黄牌警告，市边防部队指挥委会联合市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捕捞指导委员会举行专项行动出征仪式，启动集中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非法捕捞海上巡逻 检查督查专项行动。前句是目前共有784艘渔船，其中340艘为沿海捕捞船，得益于整个政治体系的坚决参与，目前100%符合条件的渔船已获颁作业许可证，并安装航程监控设备，渔民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多年来未发生渔船侵犯他国海域违规事件，这一成果有赖于是边防部队在渔港入海口严格管控渔船，24小时全天候航程监控，严格管控渔船出入港，协同检查捕捞日记、水产品溯源以及常态化海上巡逻等方面的重要贡献，在巩固前期工作成效的基础上，本轮专项行动将持续加大巡逻、检查和执行管控力度，坚决把非法捕捞渔业资源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前句是边防部队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参谋长阮庆登上校发表称，
1: 指导就海队海边防
0: 已指令边防第二海上支队定期开展海上巡逻检查督查工作，通过检查督查对海上专业船主进行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纠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指挥委会也要求对具有高度侵犯他国海域风险的船只实施严格管控。本次专项行动不仅是出征动员，还专门安排时间宣传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捕捞防控新规定，指导渔民正确执行合法捕捞操作规程。同时主委会还向渔船赠送国旗和边防药箱，激励广大渔民安心扬帆出海，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积极配合职能部门依法履行各项规定。请继续陈提向渔民李怀山说，
2: 各单位定情各办案
0: 多回各单位广泛宣传，自己对渔业法律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本人承诺不参与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违规捕捞。在航程监控方面，本人也会密切跟踪，确保全程24小时不间断，争取取得最好的出海成果，以坚决抵制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捕捞为首要口号。本次专项行动不仅针对海上捕捞作业的管控，更全面收紧从出港前到靠港卸货的渔船管理全流程，重点是整改遗留问题，规范渔船数据，确保产品来源透明，提高每位船主和船长遵守法律法规的责任意识。前句是农业与环境厅副厅长、是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郭世清平说，我们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是不让出现新的三无船只，二是对不符合作业条件的船只实施严格管控，坚决不予放行出港。此外，在船队管理上，出港时必须备齐所有相关证件，包括船籍证书、船籍检验证书、安全技术证书以及捕捞许可证等。此次出征仪式是一系列专项行动的开端，旨在提升全市海域巡逻、检查和督查实效，在各职能力量协调配合，渔民积极支持配合的共同努力下，其就是立志巩固已取得成果，彻底整改存在问题，推动渔业向现代化、负责任、可持续方向发展，为全国一道尽快摘除欧盟委员会黄牌警告贡献力量。这是秦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